0: 小好，这是真正的百病通，
1: 每天给自己一个欢喜的勇看看，
0: 今天有玩有欢喜的百病好。
2: 阿公阿嬷阿爸阿母大家早早，
3: 大家早。
4: 咱敬爱的乡亲，敬爱的时代，敬爱每一个好朋友，也多谢你准时甲咱收听两点一过的时间，林克芳、燕婷伫遮现场服务，陪伴所有的乡亲每一个好朋友。每天两点一过的时间，祝朋友大家快乐、轻松、无压力哈。真好公司所给提供的节目《百病通》。英乐康，精力宝，勇健健，爱明康时间，甲着百面好所提供。林康的电话好评需要服务，有闲电话不管是甲卡过来嘿，空八空空，空二九六八八，空八空空，空两。九六八八零八零零零二九六八八，也感谢你跟收听，用户，谢谢。
0: 感恩哈，
1: 乐乐哦。

好听的歌，来伫咧遮送互咱的听众朋友，甲大家做陪伴，嘛感谢咱的好朋友，继续搁再来甲咱收听欢喜心、欢喜情。第二点真久的节目，依然是恩婷伫咧遮陪伴咱的好朋友啊，来甲大家做服务。公司的服务电话，恩婷的服务电话：0800-029-688。公司的电话好朋友，有需要咱甲你做服务，有需要燕婷来甲咱线顶。每一位阿公阿妈、阿爸阿母做咱上亲切的服务，不管是拢会当来甲利用，现场拢有人伫咧遮，甲咱接电话，甲咱好朋友来做服务。继续燕婷搁再来讲新闻，互咱大家听天下事。新闻一开始要来讲日本，日本的这个大阪所发生的一个命案，这个命案呢是一个41岁这个社工，因日本嘛有这种诶，这个社工就是咱的这个社工啦，点上班的时间无够，公司啊，几啊天了，公司只有通知伊的亲戚朋友，伊的亲戚朋友才着通公司的通知了啊，就去伊大这个所在哦，找伊，煞想袂到啊，去到因家200，无人开门，大家就紧张啊，因为弄门嘛无开，只好叫警方啊来到现场将门来开去，开去了发现啊，伊76岁的这个老母哦，倒伫咧涂骹，规个涂骹拢是血，这是发生伫咧日本大阪的这个命案哦，而且、啊。是伊甲因76岁即老母两个人，拢已经亡身啊！警方到现场了后，发现即、这个案发的地点是老母倒伫咧客厅，查某囝倒伫咧厨房。经过因日本的即个监视人员啊初步检查，发现啊大门是无上锁的。不过啊室内底无发现有啥物凶器哦，刀啊是啥物有即、这个。其他的人的这些证据，目前警方初步判断，应该是有第三个人，就是凶手，发生的这个杀人的事件，也成立专案小组在这来做调查。经过这个检察官发现，他们的这个监视人员发现，两个人的这个尸体，母子的这个尸体，主要都是受伤的所在，都是在颔颈啊。拢是去有刀啊，扑掉的这个，而且两个人加起来有棍啊，规身骨啊有棍啊10刀，用扑棍啊10刀。而且看伊的这个现场，检察官表示啊，死者的手应该是有要阻挡，所以伊的这个手掌啊，赶快冇刀啊痕。佮加上啊，查某囝的这个面。甚至啊，有去用提物件焊的这个痕，所以两个这个死者的这个死去的这个现场啊，是非常恐怖的。初步判断，而且警方嘛有讲到，两个人案发的时阵啊，两个人所穿的拢是困衫，所以推断往生的这个时间点应该是伫咧半暝啊，所以两个人应该是伫咧困当中，无防备的这种状况之下。去用攻击，因为这是这几年啊，在台北附近啊所发生比较较严重的这个命案，针对这个命案啊，因咧厝边头尾嘛认为讲，无法度相信，嘛有去警方嘛有去问厝边，是毋是有听到啥物声音，因为这种发生命案一定会反恐，反恐加减就会有一挂这个声音出现啦，厝边嘛表示嘛唔知影，嘛。主了解吼，因为这个死者本身啊，搁有咧国校做老师啊，人是袂歹吼，啊，大家加减拢会算讲拍招呼吼，啊，搁加上啊，伊家己有时间啊，搁会去做社工。做警方初步调查吼，这对母仔囝的这个调查应该甲这个进程拢无收到吼，因有一挂什么，甲人有纠纷啊，金钱的这个纠纷，或是讲甲人有冤家，有需要打电话报警帮助的这挂消息，所以嘛无任何的这个线索，犯案的这个凶器，警方表示啊，嘛有伫咧附近的一挂这个公园啊、草坡啊伫咧找，因为案发的地点附近就是学校，
吼、哦、啊加这个超市。哦、所以半暝啊，会当讲人比较少，哦、是较偏僻，吼、哦，啊，佮加上其实伫咧日本因的当地，建设起的画面啊，吼、哦，无像咱台湾，吼、哦，台湾即马，你只要是伫咧市区，吼、哦，每一条巷啊啦，十字路口啦，拢有建设起的画面，吼、哦，这嘛是这较特别的所在啦，吼、哦，台湾，咱台湾。监视器的这个密度啊，吼、哦、嘛是算真悬吼，非常惊人的这个悬吼，甲、哦、咱的这个测速照相是同款的吼、哦，所以目前这个命案吼、哦，警方表示，当地警方表示啊，这办案算讲比较较困难吼、哦，啊无找到直接性的一挂这个证据，还是讲线索的这个部分吼、哦，这是发生伫咧最近台办的这个命案，伫咧遮，保护咱的好朋友，大家来做一个啊参考。所以这个新闻同款是一个国外的新闻，吼，咱要来讲南韩。南韩当地有一个动物园发生啊，动物园内底有足侪动物嘛，吼、哦，就是咱一般狗啊、猫啊，卖讲吼，即咱一般咱会饲的吼，一寡较特殊的蛇啦、吼、马啦、牛啦，吼、哦、啊品种足侪，吼、哦，主要这个动物园发生野狼，哦，就是狼，吼、哦，野狼啦、啊，吼、哦。早期的这个事件，哦，一只两岁这个野狼啊，哦，一只两岁野狼啊，为这个威尼下卡哦，乌坑狗啊，甲狗啊同款嘛，伊乌坑，哦，啊乌了为这个下卡射出去，哦，已经失踪三天，哦，因为这本身伊是野生动物，哦，所以这有相当的攻击性，哦，这个代志发生了，动物园内底工作人员发现，奇怪，那一只野狼放弃。哦、就开始通报啊，嘛已经找三天拢找无、哦，所以可能到这只野狼可能已经哦走离开动物园附近啊、哦，已经走离开动物园附近啊，而且相关的单位嘛表示、哦、已经算三天过了，有可能哦，上好哦是会当平安甲带回来哦，为主要的这个目标哦，因为。超过三天了啊，有一挂这个警方甲消防队的这个单位嘛，开始参加这个案件，表示讲，那是无法度的状况之下，可能爱断掉的这个部分。这个消息传出来了啊，动物园的这个主管就出面来表示，同款也是因心意。平安抓回来为主，吼、哦，为主要的这个目标，吼、哦，就是来表示讲啊，会将亏欠断掉，吼、哦，甲台死的这个计划，放伫咧后边，真正无法度的这个部分。这个事件发生伫咧南韩，吼、哦，一只两岁这个野狼，吼、哦，趁工作人员无注意的时阵，吼、哦，为这个威力下卡乌坑。哦，出去了啊！啊，冰柜差不多两公尺高的这个壁瓦壁，哦，啊，为动物园后边山头啊走出去。警方甲消防队的人员接到通报了啊，就启动哦，因为啊是伫咧山内底嘛，一定这野生动物一定袂走去人多的所在吼，就为山顶、深山拿来走入去，出动足侪这个无人机哦，一直伫咧吹哦，甚至啊嘛有点周边的这个市区。哦，来吹哦，但是啊，拢无消无息哦，而且已经连续三天的时间，佮加上啊，因为最近当地嗰个天气比较较无好，像大雨的这个情形哦，而且啊，因为着哦，要吸引这只这个野狼的注意啊，哦，动物园甚至佮派车啊，哦，咱一般台湾咧叫选举哦，选举唔是拢会有种放到这放上头的车，伫咧过啊路安尼咧广告安尼。哦，因就派这种车放这个野狼咧干的这个声音，哦，就是希望会当哦吸引他的注意啦，哦，吸引他的这个注意。目前这个因当地动物园的人表示啊，过去两天已经出动差不多三百人，哦，踮现场咧找，但是嘛惊讲因为人数伤过多，哦，伊毕竟是野生的这个动物，哦，嘛惊讲哦。会紧张，愈走愈远。啊，干呐，尾也无拄好，紧张走去到人侪所在，发生搁较大即个意外。哦，所以有一挂单位啊，认为讲是毋是哦需要哦，那是讲真正有看到人侪所在，直接甲断掉哦，甲台死的即个部分，就是惊讲啊有无辜哦，即个老百姓去攻击哦。不过即个动物园的院长就出面来表示。暂时同款是先希望，哦，用诱捕的这个方式，将这只野狼平安甲带回来，
哦，迄是真正真正无法度，才会去考虑到哦，用开清单调的这个部分哦，所以嘛，表示市民啊，因嘛有出面哦，因当地市政府嘛有讲到民众千万唔通乌白去传即寡假消息哦，避免将去干扰到他们诶这个搜救行动哦，这是发生伫咧南韩的新闻，来伫咧遮嘛，保护咱的好朋友，大家买当来做一个参考。再来，这个新闻要来讲台北市。台北市树林分局最近侦破一个诈骗集团的面交哦，收现金的这个诈欺案件哦。这被害人啊是经过哦，因为报案了啊，配合警方设局，将这个诈骗集团的车手骗出来哦。警方当场就抓到这个诈骗集团的车手，哦来阻止诈骗的金流继续搁再来扩大。据了解啊，本案的民众姓邓的这个查甫吼，是伫咧网络顶关熟悉的吼、哦、一个朋友，吼、哦、啊，咱一直咧报这诈欺的新闻吼，燕婷安尼报诈欺的新闻啊，我相信无200篇嘛，100篇吼、哦，因为这其实会当讲是逐工拢有啦，啊，我若看到讲嗯较特别吼、哦，我就加减提出来讲吼、哦，因为这其实诈欺的这种新闻，有个人会感觉讲听甲会神吼。哦可能会，咱一寡时代会先啦，啊！但是我认为，吼、哦，燕婷是认为讲，报的，吼、哦，咱较知影讲即嘛较新的诈欺的手法，啊，过来就是提醒啦，吼、哦，听久，吼、哦，你可能常常去拄着，爱听着讲，哦，燕婷捌报过一个这诈欺的新闻，啊，伊咧讲的迄个手法啦，伊敢若要讲，吼、哦，所以同款就是想着来甲报一个。甲咱好朋友来做提醒吼嘛，无希望讲大家安尼辛苦钱啊，有诶迄退休诶变规世人欠长诶都欠落来钱，安尼去用骗去吼，这嘛是主要的原因。所以是安怎加减应停赶快嘛是会搁报一寡这种诈欺诶新闻，嘛是即个原因。即、這个姓邓诶查某就是伫咧网络顶关熟悉一个朋友吼，咱讲诶网络交友诶诈欺。一开始这些人啊，其实他跟你熟悉了吼，拢会以一寡吼特别理由吼，就是跟他熟悉新的朋友安尼，啊，就照三顿跟你关心吼，跟你问吼，啊，看你食饱未吼，啊，渐渐啊就有信任感，啊是讲有诶吼，跟他互你有一寡这种谈恋爱这个感觉吼，有这种感觉，因为伊跟你关心嘛，吼，其实咱线顶足侪听众阿公阿妈，时岁拢在外口拼事业。哦、可能拢家己一个人，会加减感觉较孤单，哦、所以咱卖有这种想法。燕婷，逐天伫咧山顶，甲咱做陪伴，安尼、哦，所以加减啦，就是人就是安尼，因为孤单嘛，啊，常常认识一个朋友，逐天甲你关心啦、啊，甲你问啊，吼、哦，看你食饱未，啊，就加减有一挂感情出來，吼、哦，不管是单恋爱感情，还是讲诶、欸、一种关心的这个感情。我因的手法拢是安尼，渐渐了啊，就开始甲你分享一挂诶，伊的这个生活哦。你可能就会听到讲啊，诶、欸，伊可能甲你讲啊，最近要出国哦啊，可能三五天哦，无伫个安尼，啊，你就会好奇嘛啊，啥？我那安尼，逐天听你拢要出国，诶、欸，你飞行机票是免钱的，呵呵但是哦，伊就是利用这种方式哦，互你好奇。开始换你甲本门地了啊！伊就甲你分享讲哦，我就因为我本身是咧做即个诶股票的啦、投资的啦，吼、哦、唔管吼唔、哦、管伊做啥，伊就开始用分享的方式，互你知影讲伊安怎趁钱，吼、哦、伊钱足多。通常这种人拢会安尼，互你感觉我钱多甲开不完啊！吼、哦，因为真正足好赚的哦。啊，你听完了啊，心动了哦，就会心动哦，就会好奇啊，就有兴趣。哦啊，渐渐啊，其实因这诈骗集团坦白来讲啊，燕婷报遐尼侪诈骗的诈欺的新闻，因足认真咧骗钱的啦。人员啊有提出伊专业的态度，哦，伫咧后尾安怎讲诈欺？坦白来讲是安尼，大家拢会认为讲，那有可能哇啊，讲去用骗。哦，不过有的时阵，迄种情境、迄、那个环境，伊会互你真紧张。哦，有可能伊是检察官啊、警察，伊就反倒冲到你足紧张诶。甚至伊嘛敢甲你视讯，哦，哎、啊、后边嘛甲你布置了，迄电影都做会出来，伊嘛有法度啊。哦，冲到秘书敢那警察局安尼。哦，甚至边啊，搁有迄牙青诶，即种诶，即个警察吼、哦，准备要去抓人哦，伊搁派公文安尼叫你卖叮当，人会安怎惊？咱足侪时代，线顶诶听众、阿公阿妈、阿爸母。
因为咱的心态是安怎、啊？我一世人安尼，食到遐尼老啊，我唔捌做过歹代志。哦，所以你若拄到这样咯，你更加想要互伊知影讲，我就是善良的老百姓，我都未去做这种代志。哦，所以嘛是这个原因，人心伊会当掌握你的人心，互你紧张，也是讲互你心灵。这个姓邓的查某，就是因为哦开始熟悉了，哦啊朋友甲讲投资的相关的什么虚拟货币啦，哦啊想要赚钱安尼。哦，所以前前后后已经付出571万块左右。哦、所以买啊，伊发觉拄着诈骗集团，已经出去遐尼侪钱啊、哦！所以报警了，警方就表示叫伊继续配合、哦、因为这个案件你已经报案啦，安慰当帮助的就是帮助你抓到人，后边有法多六偌侪钱回来、哦，啊，这就是可能爱看后边这个进度安尼啦。好、哦、啊，现在这个查某就开始甲诈骗集团吼，搁、哦、再来联络吼，要搁再艺术家讲，要搁再投资。吼、哦、啊，警方就伫咧现场，伫咧民交的时阵，抓到一个车手。吼、哦，经过这个大家调查完了，吼、哦，先咧转小组，尾啊点3月40日、24号迄天，吼、哦，代表树林地方法院附近啦，吼、哦。单一个诈骗集团的车手是一个姓高的查某，出现要提钱的时阵，警方就甲抓起来。哦，伫咧现场找到，哦，查到一支手机啊。哦，姓高的这个查某啊，对于伊是诈骗集团的这个车手，哦，未承认。哦，警方只好当场甲讲相关的权利了，送予检察官来做侦办的这个动作。哦，所以这个新闻咱报完了啊，哦，赶快搁要翻头转来讲。网络顶管诈欺的这个手法真多，吼、哦，投资啦、感情啦，吼、哦，这种吼、哦，啊，过来咱讲的投资的这个诈欺是占相关的，因为人只要是人，拢未嫌钱多，哦，拢未嫌钱多，这大部分99%应该拢是安尼，吼、哦，所以真多咱线顶的听众，吼、哦。燕婷若要甲恁讲股票啊，我可能无多讲，因为恁足侪拢有咧吼、哦、买股票，可能话你几岁尔，你要甲讲这個呵呵，所以这种网络顶管因咧讲的投资，唔管是基金啦、啊、股票啦、啊、虚拟货币啊，伊只要甲你讲高利润、低风险、稳赚未了保本的，这100%吼、哦，这警方一直咧强调，这绝对拢是诈欺。哦，这绝对拢是诈欺。那是真正这么好谈，伊家己去贷款谈就好啊，伊无需要分你谈。哦，咱讲坦白，真正就是安尼。哦，所以那是拄到这种的，哦，交朋友咱袂要紧。哦，有人讲开讲嘛袂歹啊，钱爱顾好。哦，啊，千万就是卖想过信任对方，尤其是一种完全无见过面的。哦，有见过面的，哦，像像实在一个朋友，这投资咱家己嘛爱注意，哦，嘛爱细理。上好就是找这种正当的管道啦，要买股票就是咱有证券行嘛，哦，这拢是公家伫咧管理，金管会伫咧控制，哦，所以这绝对没有问题。哦，啊，本身投资就是会有风险，无迄种无风险的。哦，相信咱山顶阿爸阿母一定拢比燕婷较清楚啦，哦，讲讲一句较好笑的，恁食过鸡卵可能比燕婷食过饭粒啊，搁较济。哈哈，来，刚刚这个新闻伫咧遮报予咱的好朋友，大家买当来做一个参考。点只搁再甲咱好朋友来报一解咱公司的服务电话，咱燕婷的服务电话：0800-029-688。公司的电话，好朋友有需要，咱家己做服务、主文产品，任何的问题，欢迎你不管是拢会当来家利用。现场拢有人伫咧遮接电话，甲咱好朋友来做服务。继续个再来安排好听的歌，甲咱做陪伴，大家做伙来收听，感谢你，谢谢。